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

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满一遍，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One A。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0: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周五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

0: 头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算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

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你快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理性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

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

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上次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而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

0: 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1: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2: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
0: 嗯，
2: 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2: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3: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1: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4: 感觉老师讲的很生动也很全面，
5: 我感觉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4: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5: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6: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你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7: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0: 阿贵嘛，要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
7: 哦、
0: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7: 嗯，
0: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7: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7: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7: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那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QUE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8: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0: 嗯，
8: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7: 对，
8: 对不对啊？
7: 一切未知。
8: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7: 富贵的贵。
8: 富贵的贵。
7: 哎，
8: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正在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应该提一下的。
7: 鲁迅先生过去一百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1: 嗯，
7: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

0: 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2: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3: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医疗器械使用说明书，易被忽略的隐形医生，说明书为何不可忽视？
5: 医疗器械说明书不仅是操作指南，更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使用前先看看说明书怎么说，能帮我们避开诸多风险。一、禁忌症，例如心脏起搏器佩戴者禁用某些电磁理疗设备，孕妇不能使用腹部按摩仪，忽视这些禁忌可能引发严重的伤害。二、安全操作，血压计两次测量需间隔1分钟以上，血糖仪采血针为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穿刺使用，这些细节关乎操作安全。三、异常处理，血糖仪显示错误代码时应更换试纸而非继续测量，否则可能误判病情。
4: 人民药监为人民。
6: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7: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8: 主动使用可降解，
9: 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3: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0: 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模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泉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8: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0: 值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4: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5: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3: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 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0: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7: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8: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8: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我是大江。
1: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山东菏泽长时储能一体化产业园正式量产，超级充电宝产品打破传统储能充电时长记录。
1: 山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升级政务服务，提振市场活力。
0: 点亮细胞，破译生命隐形密码，为大国重器铸新材。一起来认识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唐波和崔红。

0: 按时的尝试主能产品。它的时长呢是以4小时为基础的，向上能够兼容到8小时。在中国像北方区域的全天的这个光伏发电的这个转化效率高的这个时段，8小时是完全能够覆盖掉的。
1: 把风光留住，让绿电不断。这款产品将传统2小时的储能极限硬核拉升到了4到8小时，不仅破解了风光看天吃饭的行业难题，更让储能角色从短时调频辅助转变为跨昼夜能量搬运与系统稳定基石。据了解，该产业园项目占地约1200亩，全产业链投资超130亿元，入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但这样一个突破核心技术壁垒的百亿级链主项目，怎么就相中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鲁西南内陆城市呢？海辰储能总裁、联合创始人、山东海辰储能董事长王鹏程，
2: 就是最高级的营商环境是认知，所以呢，当时菏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我不仅要招一个企业，我要招产业链，这跟我们的思路也完全一致。
1: 这些年，菏泽陆续引进了龙盘、贝特瑞等上下游企业，但总觉群龙无首，急需一家头部企业来挑大梁。而菏泽的底气源自这片土地上正待激活的庞大绿电家底。菏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云龙
3: 把它引过来，就相当于完善了这个产业链，延长了这个产业链。菏泽呢，这两年获批了风电大概有713万，全省当时的1/3的体量，它没太阳区获批的有50万的光伏。
1: 庞大的绿电家底是基础，让企业落地无忧才是凤栖之目。对此，当地把要素跟着项目走做到极致。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刘进
4: 了解风电的用地需求，这个将永久级别农田挑出，同时呢避让了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靠边边界，提前把这个规划做好呢，市里有的关于绿电的好政策就能争取到。
1: 绿电指标提前拿，土地空间提前留，超前的硬核保障让企业落地吃下定心丸。面对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的风口，政企双方又一拍即合，卡准拍子把工期提前2年。为了抢出时间，当地政府和企业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工地上，专班推进，一线解题。菏泽鲁西新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严博，
5: 400-500人都没有回家，在这春节期间就在坚守，搞一些设备调试、收尾工作，不断的去解决问题。要不然你一个堵点，可能就拖好几天。
1: 不舍分秒，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全面达产后，可形成年产30几瓦时常时储能电芯、20几瓦时储能系统的产能规模，年产值超100亿元。以常时储能为牵引，做电池外壳的振玉公司、做线束的伊联科技等配套企业相继落地。菏泽正把一家家新能源企业串珠成链，为这片鲁西南大地注入强劲的绿色新动能。
6: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围绕技改升级、科研攻坚、创新主体培育、成果转化全链条布局发力，以区域协同创新实践加速塑造发展新优势。山东台综合报道。
7: 潍坊青州市加快制造业智能转型，辖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富齿轮有限公司今年大力实施技术改造，引进高端数控精密检测设备，升级车间产线，以智能加工精准质检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目前3季度订单已排满。公司国际贸易副总张野清：
8: 公司新引进并投入使用德国蔡司高精度3坐标测量设备，大幅提升产品质量控制能力和检测的效率。与此同时，公司新车间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地提升了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水平。
7: 淄博市各企业深耕技术研发，依托自主核心工艺突破产业瓶颈。在山东金鸿智能科技生产车间，一批发往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家电用彩色层压覆膜彩板订单正在加紧生产。今年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环保氟碳滚涂技术，持续收获海内外头部家电品牌稳定订单。公司副总经理夏登川：
9: 这种新技术实现产品在耐腐蚀、抗氧物、耐污性等性能方面的优化提升，特别是耐氧物实验从普通产品的240小时提升到了5000小时，对应的户外呢应用呢可达到30年的使用寿命。
7: 德州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培育邓林、专精、特新等高成长性科创企业。 当地山东石油特健身科技有限公司持续

0: 加大研发投入，手握200余项专利，依托智能健身新品打开全球市场，依靠持续技术迭代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跨越。公司总经理吴延龙：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数字融合，加快自主品牌的培育，升级智能产线，开发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物联网健身产品。
0: 聊城市以科技创新引领制造业转型，推动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临近市更好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深耕细分赛道，改造数字化智能产线，攻坚精密制造核心技术，凭借高精度智能质检与自主研发工艺拓宽市场。目前在手订单总额近千万元，订单排至十月份。公司生产负责人王红菊：
2: 我们搭配高精度视觉设备检测，可达 0.01 微米检测，能精准识别外观偏差、表面破损，实现全线智能质控，产品合格率与稳定性显著提升。
0: 威海市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堵点，布局生物科技高端装备领域专业化中式平台，完善全要素配套，打通技术产业化通道。山东巨鸿生物科技研究院打造一体化中式基地，可完成原料研发中式放大到规模化生产全流程服务，有效助推美妆新材料技术落地转化。公司总经理祝文威：
3: 基本上涵盖了国内80%以上大的化妆品公司的原料渠道，在我们这里从技术需求提出到我们小试中试，包括中试的设备的制造，一直到最后中试成功转化成大生产。
4: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山东持续深耕营商环境优化，聚焦企业办事堵点、痛点、难点，推行精准助企举措，全力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赋能蓄力，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眼下，位于淄博市高清县的山东恒盛种业生产综合用房项目正在提速建设，预计八月底投产运营。企业负责人坦言，本次水土保持审批流程高效便捷，体验大幅提升。山东恒盛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岳成浩：
6: 山皮伯们来到咱们工地现场，对我们上门辅导，一次性把咱这个管理标准要求一块儿给我们讲解了，并联动了所有的审批工作，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建造的投入建设。
5: 以往水土保持审批存在审批、监管、征缴、分段推进的堵点，企业需多头对接、重复报备，办事周期冗长。对此，淄博市审批部门联动水利、税务，建立三方联动审批机制。淄博市高清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涉农事务科科长刘瑞：
7: 三对生产建设项目召开联审会，判断项目水土保持类型，出具水土保持告知书，同时依托全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搭建信息共享台账，联动多部门，一次性明确水土保持编制，补偿费核算，竣工验收全流程标准，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
5: 淄博市高清县水利局行业监督管理科水土保持工作负责人尹中峰：
8: 我们可以实时掌握项目审批信息，提前进入开展风险管控，守住县域水土保持安全底线。
5: 在聊城市池平区，山东凤康饲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使用山东政务服务网智能辅助申报模块，通过与 AI 对话交互，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业务的全部申报操作。山东凤康饲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严秋平：
9: 全程由智能客服引导填写表单，操作流程简单清晰，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咨询，边沟通边办理，体验非常好。
5: 聊城市池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程建设领域负责人张月：
10: 智慧预审服务场景将审核关口前移，依托人机对话的简易模式进行办理，切实降低了企业办事成本。
5: 威海优化特种设备检验服务，全面推行企业联络员制度和一企一策定制化检验模式，推动特检服务从等企业上门向主动送服务上门转变，已为500多家企业提供定制化特检服务。针对企业投产急需的车载储氢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资质难题，威海市特检院快速组建专项小组量身定制方案。

0: 仅用3个月成功取得相关资质，填补本地该类气瓶自主检验能力空白，为企业省去异地报检的时效与成本负担。科泰克山东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新汝：
1: 这个月的月底就可以实现绝大部分产品的一个投产工作了。目前已经建成的这个产线，它的产能是6000只每年，满产的话可以达到20000只。
0: 近年来，德州持续深化 AEO 信用培育工作，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国际通行金字招牌为出口企业保驾护航。在山东禹王制药公司会议室，外贸人员正在与欧洲代理商进行线上会议，商议加速推动西亚业务市场的布局。 AEO 认证落地半年来，企业外贸订单同比增长45%。山东禹王制药公司外贸经理司建军：
2: 凭借这个权威的信用背书，我们的海外市场认可度大幅提升，海外业务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中东、俄罗斯、南美洲等新兴市场的业务拓展势头强劲。
3: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波带领团队攻关纳米荧光探针及相关技术，并将技术应用在疾病诊疗、绿色化工等前沿领域，实现关键突破。请听报道。
4: 生命诞生、成长、衰老源自于细胞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信息隐藏着关乎疾病预警、身体健康的密码。唐波就是这些信息密码的破译者。他和团队30多年致力研发纳米荧光探针，攻关这一核心破译工具。
5: 举个例子，我们想知道一个复杂体系里面某一种物质，好比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我通过这种探针呢，就是能够在这个细胞这个复杂体系里面能够点亮，发现肿瘤细胞里面亮了，正常细胞里面不亮，眼见为实啊。
4: 探针不是针，它是一种被特殊设计的有机分子或纳米材料，当靠近目标细胞或分子时，就会引起发光反应。科研人员通过捕捉、分析荧光的有无、强弱等信号，从而完成检测研判。然而，这项技术有着极高的壁垒，受仪器设备、材料等多学科交叉限制。全球荧光探针检测长期面临看不见、分不清、测不准的核心难题。
5: 首先，要了解医学和生物学里面，你要研究是什么种类的细胞。等于是摸着石头过火，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
4: 解决这些难题，唐波在山东师范大学和崂山实验室工作期间，边开发探针材料，边攻关活细胞成像，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高分辨荧光成像仪，把乳腺癌等疾病的分子变化探测精度提升至纳米级，
5: 可以做到3维立体成像、高分辨成像，而且我们那个分辨率呢，那个达到了10个纳米仪器。如果结合算法，我们可以达到5个纳米。
4: 摸清底层技术原理，唐波和团队进一步扩展应用范围，挖掘荧光探针在海水制氢、新材料合成等领域的用途。山东东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福材研发中心副主任史大阔：
6: 得益于唐波院士的荧光探针技术和我们的聚合技术的结合，辐射滤芯剂和含氟电阻防潮涂层已成功实现国产化替代，在线路板防护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4: 作为光分析化学领域带头人，唐波始终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双向赋能，在重大疾病诊疗、绿色化工等多个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5: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建设的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应用研究那个成果转化、产业化那个带动技术研究这方面走出了自己的模式。
7: 材料性能是保障高科技装备质量的基础。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崔宏之带领团队攻关特种装备材料30多年，为大国重器披上坚实铠甲。请听报道。
4: 我们熟知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雪龙号极地科考船等大国重器都采用过崔宏之团队设计的材料。这些装备时刻面临极端环境的考验，崔宏之团队的目标就是让他们更加耐磨、耐腐蚀。
8: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说这个一代材料一代装备，现在也说有了一代装备才有一代这个产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材料呢，它对这个装备的这个革新、对时代这个进步它这个重要性。

0: 它确实是这个基础性的、引领性的。
1: 越是高端的装备，对材料的要求就越复杂。同一个材料，甚至必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性能，才能用于制造关键的核心部件。
0: 对一些这个运动和动力部件，抗冲击的时候我需要它是强韧的，但是抗那个冲刷磨损的时候呢，它要是高硬度，往往这两个呢它就相互矛盾的，就没有办法用一种材料来考虑，你就要考虑就是多种那个组分。
1: 组分相当于配方，研发一款装备用哪些基础材料，配比是多少。以往大多数相关试验都是经验驱动，试错迭代。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崔宏之带领团队从基础工作开始入手，研发出国内首个耐磨蚀材料数据库及高通量计算平台。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刘飞亚：
2: 有了这个高通量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更高效的去进行成分的筛分，去这个工艺的优化，提高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效率，降低它的成本。
1: 效率提升，成果频出。崔宏之带领团队研发的高速激光熔覆技术攻克了大型件、精密件的高效表面强化等世界性难题，为不同地质条件的矿井量身定制耐磨、耐蚀、高强韧的材料。山东眼矿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江彪：
3: 项目成果成功运用于在地下千米深井煤矿的高温高湿易腐蚀的一个环境下，压支架的立柱的服役寿命能够提高3倍以上，能够为矿方客户节约维修成本，一年不低于1亿元。
1: 从事材料科研30多年来，崔宏之与团队一起研发的一整套理论和工艺体系，成功将材料的耐磨耐蚀性能提高了2倍以上，成本降低了50%，并在我国海工、能源、交通、工程机械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0: 全社会对科技创新、对那个科技工作者的这个期待，感觉是确实很幸福的事情哈。你拿什么来做出这个答卷来？怎么来回答？我们还一直是在跑步前进当中，也是希望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个新材料的开发，交一份这样的答卷吧。
4: 山东抢抓消费旺季契机，依托惠民补贴政策撬动大宗消费，本土资源盘活特色文旅餐饮，夜间市井经济多业态同步升温，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请听报道。
5: 气温持续升高，空调等家电产品迎来销售旺季。在威海高区一家家电专卖店，进店咨询选购换新的市民明显增多，销售人员现场讲解产品性能，普及补贴政策细则，让惠民政策直达消费者。市民叶女士：
6: 一直想把家的空调换了哈，你正好赶上消费补贴这块呢，优惠力度挺大嘞，要省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净花3呢。
5: 潍坊、青州、德州、武城等地持续优化消费服务，拓宽补贴品类，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德州市武城县依托工会平台优势，整合市场资源，联动商家让利，推出国家补贴、门店补贴、工会专属补贴3重惠民举措，极大调动了市民消费换新热情。武城德百家电店长燕小丽：
7: 政策下来以后呢，从原来的大家电6类加上我们3C类的4类，现在又增加了8类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这个政策补贴，然后让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家电产品的同时呢，能够享受更多的品类的补贴，我们销售环比增长了50%以上。
5: 系列精准有效的惠民举措，推动全省大宗消费实现稳步提质扩容。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山东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超1309万件，带动销售额超1048亿元。在家电消费稳步增长的同时，山东各地持续丰富消费场景，推动餐饮、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不断激活特色消费动能。近日，2026蓝山区安康鱼宴美食消费季在多岛海景区启幕，活动打破单一餐饮模式，融合渔家非遗、滨海休闲体验，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有效聚拢人气，带热市场。日照市蓝山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董清月：
8: 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餐饮 IP， 常态化开展美食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供给，持续释放餐饮消费潜力。
5: 与此同时，夜间经济蓬勃发展，东营广饶首届广博时光万物集夜市火热开启，汇集美食、文创、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吸引本地商户及外地非遗传承人入驻参展，实现美食消费、潮流文化与非遗体验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县域夜间消费新动能。 外地商家留

0: 先生。
1: 我作为一个外地的来展示我的非遗作品。咱们的夜市环境非常好，场地也非常大，就是流量也特别大。
2: 八月八号是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从重点赛事到群众性体育，再到公共健身设施多点开花，全民健身事业交出了一份颇具分量的答卷。山东台综合报道。近日，2026年德州市篮球联赛正式开赛，2000多名观众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属于德州本土全民篮球的全新赛季。本届赛事扎根本土化、草根化、全民化定位，是当地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特色品牌赛事。德州天曲新区代表队队员孙明。
3: 我们很高兴很开心地拿下这个揭幕战的首胜。比赛过程中，第一个是球迷的特别的热情，然后赛事的准备保障也特别好，一场拿下一场，然后一场一场往后看。
2: 在临沂，近百名健身爱好者齐聚滨河健身长廊，这里既有中老年24式太极拳、健身气功八段锦，又有青少年学生武术健身操等多种健身活动。今年当地已累计举办群众性全民健身活动160多场次，参与人数达22万人次。市民刘强。
4: 武术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通过长期的不懈坚持锻炼，让我们的身心呢更加愉悦，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2: 滨州瞻化持续升级全域十分钟健身圈，暑假期间当地35所中小学运动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闲置的校园场地变身群众就近健身的优质阵地，居民凭有效证件实名登记即可免费入校锻炼，满足群众就近健身需求。瞻化富国实验学校校长吴宝庄。
5: 暑期开放前，学校对场地设施进行了全面检修维护，开放期间每日巡查，定期保养，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同时加强安保力量，做好人员登记和秩序维护，让市民安心锻炼，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运动场地。
2: 据统计，截至2026年4月，我省体育场地已达 30.81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达 3.05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 3.04 平方米，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建成，行政村体育设施覆盖率高达 99.98%。
6: 请听简讯。第十六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暨全民健身日残疾人主场活动，八月七号至九号在烟台举办。现场向全国残疾人发出科学健身倡议。活动设置登山、健步走、沙滩、坐式排球等趣味健身体验项目，展示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第十八届青岛八八购物嘉年华暨打造韩国游客入境消费第一站活动昨晚在青岛启动。青岛将推出上百场促消费活动，精选全市500余家商户，推出近700项专属优惠，为境外游客量身定制啤酒文化、康养度假等七条路线，提升广大市民与海内外游客的消费体验。
6: 全国首座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近日在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投入运营，站内设置六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配备12只大功率充电终端，单枪最大充电功率800千瓦，一辆普通电动重卡最快20分钟能充满电。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23到33度，德州晴，22到33度，聊城晴，23到33度，泰安晴，23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2度，枣庄晴转阴，23到33度，济宁晴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 烟台小雨24到30度，威海雷阵雨25到30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淄博晴转多云23到36度，滨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2度，济南晴23到33度。
6: 海上大风警报预计八号夜间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九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到东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
2: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高原大江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0: Hello. Hey, babe.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

断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

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工作着，二弟永远是一副呆板正经脸，面对家庭卸下盔甲变成了大暖男。跟嫂子聊天才知道，二弟可不是偶尔送送花，是从来就没有落过一个节日跟纪念日，而且还特别注重仪式感，简直浪漫到爆。去年的七夕情人节还给他们已经上大学的女儿狠狠地撒了一把狗粮。那天呢，一家三口一起看了电影，鲜花是必不可少，藏在车里

0: 制造了一个小惊喜，算是开胃菜。回家后，二弟隆重的把花盆里的自种的两颗小番茄进行了采摘。多大呢？就指甲盖这么大。咋吃呢？必须有仪式感，拿出刀叉整齐摆放，开瓶红酒配番茄，那是极好的。精巧的小番茄在雪白的盘子里如绽放的红梅，高脚杯里的红酒在烛光下十分的鲜艳。二弟跟爱人相视而坐，轻碰酒杯，红酒润喉，光亮的刀叉小心翼翼地切开那饱满多汁的番茄，用舌尖细细品尝，满脸洋溢着幸福。一旁的女儿盘子里放着一个碗大的包子，跟小番茄形成强烈的对比。您不知道，别看它番茄小啊，那可是我们家建立自己用棉签给番茄花瘦的粉，纯天然无公害呀。嫂子兴奋地翻出朋友圈和视频给我看，一家人欢快美满的画面浑然天成。
1: 听众朋友，公安系列刑侦作品《中国刑警》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老年人用药误区。
4: 误区一，凭自测指标自行调药。一些老年人对身体健康很重视，家中常配备血压计、血糖仪等设备，有空经常自我监测，但一部分老年人会根据监测的指标自行停用一些药物，尤其对高血压和糖尿病人，擅自停药或自行调整药物剂量所造成的风险更大。正确做法是记录好每次自测的指标，定期到医院复查复诊，咨询医生或药师来调整用药方案。误区二，轻信保健品、秘方、偏方。保健品不是药品，通常对治疗疾病效果不大，加之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一些不良的保健品推销商为提高保健品的疗效，甚至会在其中添加廉价的西药成分，秘方、偏方则没有科学依据，反而会延误患者最佳治疗时间，加重病情。因此，老年人身体不舒服，应去正规医院做检查治疗。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7: 那个扫落叶的人，
1: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米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米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

0: 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 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9: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4: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号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7: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5: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8: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5: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8: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 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1: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某值班，落实好防台。

0: 老师。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棚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棚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开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3: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2: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4: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

0: 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九成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我是大江。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强心补练，半导体企业抱团入炉，山东加速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
7: 山东台评论，以标志性产业聚势，以耐心资本成势。
6: 制度创新破除瓶颈，山东以有力度的服务保障护航重点项目建设见速度。
7: 山东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筑牢防汛安全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当下 AI 算力需求强劲，驱动半导体行业加速进入供需两旺的超级上行周期。在这场事关未来主动权的激烈竞争中，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掌握核心技术的半导体相关企业纷纷选择落地山东，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请听报道。
8: 今年世界杯绽放的就这一款阿尔及比明尼 LD。
9: 在刚结束不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入驻国际转播中心，协助裁判完成毫厘之间的精准判罚。电视机色彩高度还原且画面流畅，背后功臣就是背板上一个个比指甲盖还要小的黑色芯片。它的设计合作方就是来自深圳的华源智信。青岛华源智信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应用工程师赵厚铁，
10: 每一个亮的 LED 分区我都可以做到独立控制。现在是一个红色的 LED 灯，这里是绿色的一个原色，还有一个蓝色，这就是我们的三原色 RGB 深蓝色。我们画面想要的是什么颜色，我们就可以混出什么颜色来，非常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8: 尤其是射门的时候，那一球那种画面感能真实的呈现出来。
9: 其实早在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上，华源智信就已经初露锋芒。那一年海信发布全球首款迷你 LED 电视，首次搭载他们的芯片和协议架构，成功克服了传统 LED 电视容易出现脱尾的难题。华源智信的主业是做电源适配器、快充等短频快消费电子产品，有了这次合作，企业决定跳出内卷的红海，与千里之外的海信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就是这次无心插柳的跳跃，让这家南方小巨人企业很快进入了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的视野。山东省新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一部部长李正，
11: 我们看到在2024年和2025年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华源智信的产业结构呢，然后内部的营收情况呢，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然后营收呢，未来可能需要新产品以及新客户的导入。我们认为对于华源来讲呢，去进行沟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阶段。
9: 此时的山东也正在积极布局半导体显示产业，

0: 这个产业技术密集且面条极长，但青岛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往下游看，海尔、海信、奥克玛等全球龙头家电企业聚集成群，将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往上游看，一批从事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重量级项目已经落地，产业链各环节头部企业超过60家。而像华源智信这种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企业，恰恰还是这幅拼图里的空白。山东省新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喜良：
1: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围绕省委省政府达到4000亿产气群的部署要求啊，通过投资培育，集聚一批从半导体的材料啊、设备啊到制造封测啊全链条的一个产业链啊，助力我们山东省打造北方半导体显示的新高地。
0: 今年年初，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青岛市共同设立了全省首支未来产业基金，规模达30亿元，首批项目就瞄准了华源智信。省新动能基金领投3000万元，引导增信下，其他投资机构纷至沓来，华源智信本轮融资超过了1亿元。郑俊杰欣喜地发现，如果北上，他的产品在青岛就能实现完整的产业闭环。华源智信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华源智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俊杰：
2: 我们设计制造也在青岛，应用是海信，就是一个设计企业，可能把它练起来了，有应用场景，它有产业，它是闭环，千里奔还不知道吗？
0: 今年5月，华源智信正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落地全资子公司，海尔、奥克玛也都成为了华源智信的新客户，企业触角从黑电延伸到空调、冰箱等白电，串珠成链，资本赋能，越来越多的半导体正选择山东。来自上海的邦鑫半导体掌握着化合物半导体、刻蚀和12寸先进工艺聚焦两大核心设备制造技术，但验证周期长，研发投入大。2023年，省新动能基金公司就投资2200万元，推动他们将刻蚀设备与聚焦设备逐步实现量产。如今，省新动能基金公司正打算继续追加投资。山东省新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凯：
3: 就是我们也确实是扮演的这个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的角色，那么在期初他需要这种资金的支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能够使得他更好的存活下去，那么后续呢，等到他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我们再扮演这种引领者的角色，陪伴企业走更长的路。
0: 如今邦鑫发展突飞猛进，上海本部已经满负荷生产，产能急需扩张。在和老股东的接触中，邦鑫发现青岛不仅金融机构活跃，晶圆厂、封测厂都是潜在的客户。今年他们也在山东注册了子公司，准备在北方开拓新版图。上海邦鑫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监严景春：
4: 会计划把刻蚀产品然后落在青岛本地进行研发制造，分3年达产，如果达产的话，年产能会达到100台，100台所对应的这个产值的话，大概是在这个8亿左右。
0: 随着越来越多新生力量从全国各地涌入，青岛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从芯片设计、材料加工、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及终端应用的半导体全产业链生态。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荣刚：
5: 公司已经投资的2000多个项目中，有180家是半导体企业，基金投资金额210亿元，围绕全省4+4新兴产业布局和重点发展的19条标志性产业链，持续加大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力度，服务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6: 山东台评论：以标志性产业聚势，以耐心资本成势，山东何以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答案在两条线的交汇里，一条是产业链的系统思维，一条是耐心资本的战略定力。山东是全国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当前正以链长制推进19条标志性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产业之全让企业来了就有生意，链条之长让企业落地就能闭环。对标志性产业链的扶持，山东更是竭尽所能，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战略资本坚守定位，深度参与，不追求短期回报，不因周期长而退缩，这种陪跑姿态让硬科技企业有了试错的底气。以链聚势，以耐成势，当产业链的系统思维与耐心资本的战略定力深度耦合，当产业链与资本

0: 案扩大呢，急需一座30多亩地的常温库。那么正巧呢，我们旁边有一块闲置的土地，如果是买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现金流；如果是租的话，我们办下证了之后，名字也不是我们的。
1: 过去工业项目审批遵循谁有地谁报建的固定模式，租地企业即便投入建设，也无法确权备案融资贷款，这也造成了突出的土地资源错配。一批企业转型升级后，原有土地低效闲置，而手握订单急需扩产的中小民营企业却受土地指标、购地资金限制，难以扩容提质。德州听取新区行政审批部审批20副主任吴晓明，
2: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把审批的依据从土地证变为土地证加租赁合同，但安全监管、资产处置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必须逐个环节打通。
1: 今年山东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年行动，鼓励各地创新工业项目审批模式，德州以此为契机落地租地及开工改革，重新界定土地审批认定标准，将审批主体从土地产权人变为实际投资人，同时明确厂房回购、土地受让两种产权处置路径，让企业进可拿地确权，退可保本离场，彻底打消投资顾虑。德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二科科长徐长坤，
3: 不仅明确了租地企业的建设审批流程，还把甲乙双方的权责、后期建筑处置、企业融资等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流程也大幅简化，租完地就能马上开工。
1: 目前德州已经通过该模式落地29个租地项目，盘活闲置低效土地1000多亩，为企业节约用地成本超2亿元。项目建设既要打通准入关，更要算好成本账。在吴地，总投资10亿元的山东里邦新材料项目正加速推进，投产后年可生产4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及数码消费类市场。山东里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常怀虎，
4: 在投产以后，我们应该是在行业内锰酸锂材料行业这个赛道，我们是产量是最高的，应该是排到27年年底。
1: 产量高意味着原材料需求量大，项目每年需要进口矿石超100万吨，物流成本直接影响企业效益。为此，当地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山东港口集团，为企业优化物流运输方案。吴地县新海工业园党工委书记郭庆文，
5: 他们对处理选址方案是距离130公里之外的天津港，但其实滨州港距离更近，只有40公里，一吨矿石运费相差10块钱，100万吨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样企业可以做一个多元化的布局。
1: 不仅如此，依托工业园集中蒸汽管网，项目落地即可直接接入使用，成本比自建节省一大半。成熟配套保障下，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经完成35%，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0亿元。企业轻装上阵，项目加速奔跑。今年上半年，全省1134个新增1元以上产值项目，累计贡献新产值2800亿元。
6: 当前我省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请听报道。
1: 赶在主汛期到来前，平邑县利用已拨付的中央预算内资金，完成了德化水库的泄洪提升和加固工程，提高水库防汛承压能力。平邑县德化水库技术负责人李关立，
7: 通过溢洪道拓宽工程，我们的过流能力从以前的65立方米每秒提升到现在的115立方米每秒。通过实时出现加固工程，水库满足了行洪能力要求，提升了防洪灌溉的功能。
1: 平邑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大中小型水库部分为头顶库、串联库，坝下就是村庄、农田，防汛压力较大。截至6月底，平邑县完成了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改造。平邑县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杨政委，
8: 充分利用好小型水库提升防汛能力专项指引，以及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精准实施小型水库隐患治理，配齐配足必备防汛抢险物资，全力保障小型水库安全稳定运行。
1: 防汛期要硬件过关，也要看得准水情。得益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当地推进水利测雨雷达建设应用，塘村水库雷达站点成为全省测雨雷达新型先试站点之一，可动态监测云中雨，精准追踪雨团移动、生肖演变，为水文形势研判提供高精度基础数据。临沂市水文中心费县中心主任崔守国，
9: 依托测雨雷达数据，能提前预报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等信息，有效延长洪水预报预验期，为防汛调度决策争取宝贵时间。
1: 致密全省防汛一张网，省财政密切跟踪全省雨。

0: 性、水情发展。最近山东又下达防汛专项资金 1.02 亿元，其中4700万元用于转移避险及防汛能力提升，5500万元用于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和防汛物资储备。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副处长宋亚楠：
1: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推动资金快打基层、快打项目。同时，省财政厅将加强资金绩效管理，切实发挥资金最大效益，确保关键时刻资金能够及时到位，满足需求。
2: 山东抢抓消费旺季契机，依托惠民补贴政策撬动大宗消费，本土资源盘活特色文旅餐饮，夜间市井经济多业态同步升温，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请听报道。
3: 气温持续升高，空调等家电产品迎来销售旺季。在威海高区一家家电专卖店，进店咨询选购换新的市民明显增多，销售人员现场讲解产品性能，普及补贴政策细则，让惠民政策直达消费者。市民叶女士：
4: 一直想把家的空调换了哈，你正好赶上消费补贴这块儿呢，优惠力度挺大的，要省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净花3呢。
3: 潍坊、青州、德州、武城等地持续优化消费服务，拓宽补贴品类，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德州市武城县依托工会平台优势，整合市场资源，联动商家让利，推出国家补贴、门店补贴、工会专属补贴三重惠民举措，极大调动了市民消费换新热情。武城德百家电店长殷小丽：
5: 政策下来以后呢，从原来的大家电6类加上我们3岁类的4类，现在又增加了8类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这个政策补贴，然后让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家电产品的同时呢，能够享受更多的品类的补贴，我们销售环比增长了50%以上。
3: 系列精准有效的惠民举措，推动全省大宗消费实现稳步提质扩容。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山东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超1309万件，带动销售额超1048亿元。在家电消费稳步增长的同时，山东各地持续丰富消费场景，推动餐饮、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不断激活特色消费动能。近日，2026蓝山区安康鱼宴美食消费季在多岛海景区启幕，活动打破单一餐饮模式，融合渔家非遗、滨海休闲体验，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有效聚拢人气，带热市场。日照市蓝山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董钦月：
6: 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餐饮 IP， 常态化开展美食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供给，持续释放餐饮消费潜力。
3: 与此同时，夜间经济蓬勃发展，东营广饶首届广博时光万物集夜市火热开启，汇集美食、文创、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吸引本地商户及外地非遗传承人入驻参展，实现美食消费、潮流文化与非遗体验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县域夜间消费新动能。外地商家刘先生：
7: 我作为一个外地的来展示我的非遗作品，咱们的夜市环境非常好，场地也非常大，就是流量也特别大。
8: 山东台消息，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暨全民健身日残疾人主场活动8月7号至9号在烟台举办，现场向全国残疾人发出科学健身倡议，活动设置登山、健步走、沙滩坐式排球等趣味健身体验项目，展示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155开局之年，山东从重点赛事到群众性体育再到公共健身设施多点开花，全民健身事业交出了一份颇具分量的答卷。山东台综合报道。
9: 近日，2026年德州市篮球联赛正式开赛，2000多名观众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属于德州本土全民篮球的全新赛季。本届赛事扎根本土化、草根化、全民化定位，是当地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特色品牌赛事。德州天曲新区代表队队员孙明：
10: 我们很高兴很开心的拿下这个揭幕战的首胜。比赛过程中，第一个是球迷的特别的热情，然后赛事的准备保障也特别好，一场拿下一场，然后一场一场往后看。
9: 在临沂，近百名健身爱好者齐聚滨河健身长廊，这里既有中老年24式太极拳、健身气功8段锦，又有青少年学生武术健身操等。

0: 多种健身活动。今年当地已累计举办群众性全民健身活动160多场次，参与人数达22万人次。市民刘强：
1: 武术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通过长期的不懈坚持锻炼，让我们的身心呢更加愉悦，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0: 滨州彰化持续升级全域十分钟健身圈，暑假期间当地35所中小学运动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闲置的校园场地变身群众就近健身的优质阵地，居民凭有效证件实名登记即可免费入校锻炼，满足群众就近健身需求。彰化富国实验学校校长吴宝庄：
2: 暑期开放前，学校对场地设施进行了全面检修维护，开放期间每日巡查，定期保养，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同时加强安保力量，做好人员登记和秩序维护，让市民安心锻炼，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运动场地。
0: 据统计，截至2026年4月，我省体育场地已达30.81万个，体育场地面积达3.05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3.04平方米。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建成，行政村体育设施覆盖率高达99.98%。
3: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开设暑期公益托管课堂、特色兴趣活动，依托各类基层阵地开展志愿陪护、科普研学，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山东台综合报道。
4: 今年暑期，东营、日照、德州等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农村文化大院等组织开展了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志愿者课堂、交通安全培训、心理健康辅导等成为孩子们的新乐趣。小学生高传承：
5: 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和同学，我们一块儿玩耍，一块儿学习，我感觉这个假期非常的充实。
4: 烟台牟平开展了以薪火家风、月半同行为主题的暑期公益托管班，集家风浸润、书香学习、安全守护、暖心陪伴于一体，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菏泽定陶中医医院走进镇街开展岐黄润同心、国粹伴成长中医药健康科普活动，将趣味科普与理疗体验相结合，带领孩子们近距离认识中药，感受中医技艺。菏泽市定陶区中医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陈林：
6: 引导青少年走进中医药，学会基础养生知识，掌握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方法，在心中种下传承岐黄文化的种子。
4: 淄博、聊城等地开展各种特色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习，在互动中成长。在少儿编程课堂上，授课教师结合生活化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基础编程逻辑，启发孩子们自主思考。学生王玉琪：
7: 以前我只在书本上看到过编程，现在老师用简单的方式讲解编程，我不仅学到了新知识，还对编程更感兴趣了。
4: 威海利用村级活动阵地开展暑期公益特训营，让乡村青少年和返乡学子告别单调假期。在环翠区桥头镇信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孩子们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排练扇子舞，练习弟子规全操，进行军训队列训练。学生梁小武：
8: 以前我暑假基本都是宅在家里，是第一次来这个特训营，在这儿也很欢乐，我收获了新的伙伴。
9: 东营在全省率先建成运行上车即入院智慧急救模式，构建起覆盖院前急救、院中救治的智慧急救网络，实现了患者上车即入院，缩短急救响应时间，提高救治成功率。请听报道。
10: 日前，东营市人民医院依托全新升级的 5G 智慧急救系统，高效完成一例极危重症患者院前转运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全过程快速、精准、高效，全面展现了上车即入院智慧急救模式的硬核实力。东营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李艳花：
11: 以前的时候，救护车到达现场之后，我们需要将这些危重患者通过电话跟院内完成沟通。那我们在全市完成了 5G 通讯网络建设，在院前接诊患者之后，我们可以实现院前的挂号，患者到达医院后可以直接完成检查，缩短了患者的就诊时间。
10: 该模式依托 5G 高速网络，将救护车升级为移动监护单元，患者生命体征、电子病历、影像数据实时

0: 采集，并传输至目标医院。院内的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时给予指导，推动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李艳花：
1: 对于极危重症患者来说，在院前可以及时与院内发起一键会诊，让院内能够及时了解患者在救护车内的情况，并能够完成实时的指导，在院内提前做好抢救准备，提高了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0: 目前，东营九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26辆救护车已完成智能化改造，并与院内信息系统及省内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面贯通，初步构建起全域协同、高效响应的智慧急救网络，显著提升了救治成功率。
2: 第八届海洋科学与工程技术国际会议暨2026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创新研讨会昨天在威海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聚焦海洋科技前沿、海工装备创新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和专题研讨。会议还设立海洋能源等四个平行分会场。
3: 全国首座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近日在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投入运营，站内设置6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配备12只大功率充电终端，单箱最大充电功率800千瓦，一辆普通电动重卡最快20分钟能充满电。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9号白天到夜间，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和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24到33度；德州晴，23到33度；聊城晴，24到33度；泰安晴，24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0度；枣庄小雨，27到34度；济宁多云转晴，24到32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日照小雨，26到30度。青岛小雨，27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29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6到32度；滨州多云转阴，23到33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晴，24到33度。
3: 海上大风警报预计9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东北风转东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偏东风5到6级。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我们常常听说爱岗敬业的职场要求，啥叫爱岗敬业呢？干的时候尽心尽力，该休息的时候就休假。难道拼命熬不休假才叫爱岗敬业？据河南发布8月5号消息，河南出台带薪休假新政，明确了一条硬规矩，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休假，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不搞特殊对待。同时监督利剑直接亮出来，对纸面休假、抬账造假、变相不让休息的机关事业单位一律约谈通报，限期整改，绝不走过场。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权益。这条新闻迅速刷屏，好评如潮，这一点都不意外。长久以来，不少单位陷进畸形的职场观念，默认少休息、常年在岗才算奉献。有人年假堆到过期，有人休个假还要反复报备，休假申请层层卡，请假不好意思开口。看上去忙忙碌碌，实际上是透支身心。员工长期紧绷神经，家庭顾不上兼顾，工作效率反而打折扣。更有单位玩文字游戏，台账写满休假记录，现实是全员连轴转，纸面福利落不到普通人身上。河南的这次新政精准地戳破了两大顽疾，第一，抓关键少数，领导先行示范，破除休假心虚的风气；第二，强化刚性督察，用问责杜绝休假制度空转，同时配备 AB 岗轮休，分段错峰休假制度，保障工作不断档。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躺平，而是倡导劳逸结合。好好休息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是额外的福利。很多普通人都深有体会，一年到头难得陪老人陪孩子短途出行，身心长期高压，小病不断，却不敢安心的歇上一歇。领导带头休，就是给所有职工卸下了心理包袱，不用再担心休假被贴上不上进的标签。即使因为应急值守没法休假，也要足额发放3倍薪资补偿，兼顾工作运转和民生冷暖刚柔相济，考虑周全。奋斗值得肯定，休息同样值得尊重。这项新政从小处看，守护每个家庭的烟火日常，往大处讲，彰显以人为本的治理温度，倡导摒弃以透支身体、放弃休息为荣的畸形内卷风气，打破不休年假才算敬业的片面评判标准，推崇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干事理念，的确是一份值得都来抄一抄的好作业。今日，上海浦东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名誉权纠纷案件。00后小刘从公司离职以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说前老板老蔡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称老蔡企图趁机占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并在文末配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语句，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为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老蔡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5000余元。小刘辩称，朋友圈仅限前同事可见，而且设置3天可见，传播范围极小，不构成侵权。经过法官和调解员调解，小刘认清了自身过错，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双方达成和解。键盘上敲出来的一个称呼，怎么就被告上法庭了呢？小刘这被告啊，当得不冤。老登这个词儿，近年来在互联网上那也是随处可见，年轻人习惯性用它来吐槽爱说教的领导，调侃倚老卖老的年长，似乎成了一种社交货币，说着说着就成了某种习惯性的口头语，甚至根本就忘了这个词儿原本的贬损和负面意味。 你嘴巴是一时爽快了，对方的感受呢？换成是你，被冒犯甚至侮辱的感觉也会气难平吧。小刘被告这件事儿，给爱玩梗的年轻人提了个醒，网络热梗一旦从泛

0: 的抽象调侃变成具体的指向，那性质可就变了。当你用老登这个词贬义的称呼一个具体的人，还配上老人味、占便宜等负面描述，这话可就彻底变了味儿。再结合不实的职场负面指控，这一连串的吐槽就不再是玩梗，而是变相的贴标签搞诋毁的网络侵权。法律从来不看网络词汇的热度，只评判行为是不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玩梗有边界，吐槽有底线，这个底线说的就是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底线。情绪宣泄一时爽，惹上官司毁断肠。一时的意气用事，不但可能让自身付出沉重代价，还可能成为未来求职路上的隐形障碍，实在是得不偿失，用不着也犯不上。如今的大学确实很会宠学生，继空调之后，一些高校也开始把冰箱安排上了。媒体报道，日前多所高校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食品、药品存放难题，在学生公寓准备了微波炉和冰箱。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等也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等。这些措施引来好评不断，毕竟学生也是生活的个体，有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需求，需要热一下饭菜，存一盒鲜奶，冷藏一瓶饮料。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小事儿，却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宿舍生活的成色，构成了他们大学生活的体感。过去这些需求常常被忽视，甚至有可能被看成矫情，宿舍似乎只要是能睡觉就行了。而如今高校主动把冰箱、微波炉搬进公寓，正是对学生生活需求的正视和回应。大学不仅是学习的场所，也是数千个日夜的生活空间，学生啊，理应在这里过得舒适一些，体面一点。高校纷纷发力改善住宿条件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在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今天，人们没必要再一味地强调苦读，相反，应该营造一个更舒心的环境，让学生从容学习，这些都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事实上，在2024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七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推动宿舍功能从居住向育人转变，更好地服务大学生学习成长。那么高校推出各种新式服务，填补生活细节，也是落实政策的体现。当然，配备了冰箱并非就万事大吉，如何管理同样考验智慧。就像曾经的空调，不少高校虽然安装上了，但是围绕电费等等，也曾经和学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冰箱恐怕也会面临类似的难题。比如目前各个高校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可以放食物，有的只能放药品，或者牛奶、酸奶，有的限定每人只能存放三件物品，有的每周固定时间统一清理，逾期物品直接处置而且不赔偿等等。这些规矩学生们能不能认可，违反了规定又该怎么办，恐怕还得要在磨合中完善。不管咋说吧，宿舍配冰箱、配微波炉都是件好事儿，应该赞一个。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请听报道。
3: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

0: 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大家平常出门探店找美食的时候，都会习惯性打开评分软件来参考一下，可能会优先选择排名靠前的店铺。但是有很多人发现，这个排名好像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这套评分机制当中，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一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的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的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呢？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呢？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4: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串功夫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3: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5: 深部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挑战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3: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曾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6: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3: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 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神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6: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3: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0: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症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康复之后他仍然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等一些后遗症。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那些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8: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7: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9: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7: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10: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7: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成

0: 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1: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0: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1: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0: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0: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想要付出努力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宣传，力度也是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国际方面，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8号举行了一场记者会的间隙，阿拉格奇提及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谈判的进程。他说，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我们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的赔偿。
3: 据乌克兰国

0: 加通讯社8号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仍难满足乌防空需求。泽连斯基说，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
0: 泰国暖武里府公共关系办公室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8号16点，前一天发生在该府的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8号问询该校多名师生，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于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据泰媒报道，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居住。7号上午，他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随后自杀身亡。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江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